0: 我确定休闲在车上，我上台了，就带领多人到车上，一撮人来接龙的。就这个东边，可我们是给了到这些的，这是肯定了，哪个的？我有这个问题。
1: 就是给开过的，人家就给去上工啊，开工的最好的，看啥东西他的，那但只能看南康的上的个南也没熬过的了，下其他个的了，其他那个人家上过一天，肯定是其他他们就过一天，那些是差看你差的那，你看。那他那个人来开车的快，你人家这还来关系挺高兴，那给你开关系挺的，看挺差不多，那就那关系过的你才搞的，关系挺高兴的，高兴那些啊，他给的。